0: 的工作进行，因为他的由于管理部门的问题提升这工作的规矩。
1: 管理部一些工作管理任务的管理部门就是来自于什么我管理的小贝贝说的我现在别人的回归就是看上
0: 成长的这里然后比他们干了就是完了
1: 我的我们来干就是完了
2: 我们做的那如果不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不是他到时候还帮助他的那些把你把身上拼命的现在是在哪里我是一方的套路像这里好的问题在那个菜就下面大家就不能拿我应该没说你到了比你把他的人必须去打算我比他把这个杀在那里拿从这里回来我比他不把他的人当时打他什么一个人把你的人打他什么一个人把你的人打他什么一个人把你的人打他

0: 新冠的疫苗是怎么样的？你还能够跟之前的你谈论一下你在今天得到多少好处？把你刚得到的是，把你刚买的是快速快速的买的，把你刚买的是快速快速的买的，那是我们的是不可能的。
1: 但是你现在在上班，然后在在北京上。
2: 他们是给他们那个，他们说哪些地儿，他们就把你是给他们。
1: 但是那个郑毅老师的那些地，他们那个他们说房地产。
0: 我跟那个房子，把你刚刚的过来，可以刚刚我参与过的东西，我跟他过了这个房子的钱，我跟他把你的收入是够的，我们可能去跟他去把这个房子给他租回去。不建议把你的房子可以买回来吗？我可以把这个新的房子租回去。
1: 这是你说的话，说房子呢，现在不是房子房子上面有房子。